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

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 40%，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

前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

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牵挂就别回头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

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三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瑾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六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情不伤人，人伤人。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苦，以为醉过醒来后一切都会改变，不曾想还是老样子。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不曾想只是换来伤害。最后才终于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扛，没人替自己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

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的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

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看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雨锦《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雨锦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一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 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十八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音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0: 我就不用专门教，就垫是吧？累积起来。
1: 对，因为它就是临着这个河嘛，所以就孩子们就比较开心，经常会在河边玩。而且河边就是现在的城市这边的河边风景修得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些广场啊，然后步道啊什么的，对，
0: 嗯，哎呀，小河虾我可记住了，
1: 这个很常见，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让大家可以品尝到的很多，其实。大家知道的更多的应该是我们那儿的炒鸡，
0: 炒鸡，
1: 沂蒙炒鸡
0: 啊。
1: Oh. 因为我在北京很少吃到这种爆炒的小公鸡。
0: 嗯，
1: 啊，然后我们那儿其实吃鸡很少，就是说炖老母鸡啊什么的，一般母鸡就会留着去下蛋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公鸡会去那个爆炒，然后爆炒的时候一定会放青椒。那有两种，有一种就是把爆炒就是炒得非常干爽，然后不留汤汁，然后放一些青椒爆炒，这个炒出来之后那个肉肯定就是干爽一点的，就是外酥然后里面里嫩的，也不会特别嫩哈，就是很有嚼劲儿嘛。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会加水，然后这样去稍微炖一下炒出来，然后这个就会带一点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它应该会放一些酱油啊什么的调味儿，所以就会是浓郁的汤汁儿。
0: 嗯，
1: 然后里边依然也会放青椒。
0: 嗯，
1: 啊，这个汤汁儿吃到最后的时候呢，会给你比如说馒头啊或者是饼啊什么的，就是蘸那个汤汁儿，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北方人都是不能浪费这菜汤儿的。
1: 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好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鸡好。
0: 嗯，
1: 就我们那儿的鸡一般都是，尤其是山上嘛，他们都会成群成群的放养，所以就真正的是放养山里放养的走地鸡。
0: 嗯，
1: 而且是可以，有的店他会比较讲究，说你是点一年龄的还是三年龄的，那我肯定喜欢吃一年龄的，因为我觉得嫩的好吃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三年龄的会肉更香。对，
0: 嗯，天哪，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分几岁的
1: 啊？对对对对，因为口感不一样嘛。
0: 嗯，
1: 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个，大家如果因为我之前在济南待过一段时间嘛，所以大家如果去济南可能会看到叫什么沂蒙，蒙阴光棍鸡，这个名字大家听过可能就忘不了。
0: 什么？
1: 然后叫蒙阴光棍鸡，其实就是沂蒙炒鸡。
0: 哦，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蒙阴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品。就是有人起了个名字叫光棍鸡，然后就那个
0: 名扬海外，
1: 出名了，哎，出名了。然后到济南以后开了个店，所以我当时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去吃蒙阴光棍鸡，
0: 啊，
1: 特别好玩。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看啊，我刚才看临沂炒鸡在小吃货心目当中，这道菜和临沂参。
1: 啊，
0: 就是上次我们也有一个山东的嘉宾，
1: 啊，那个叫撒，
0: 啊，撒，对对对。米字旁一个参，那个字，
1: 对，长得像参。
0: 对，它和这个菜啊是同样等级的，说吗？是临沂的美食名片，是怎么回事？
1: 啊，他说的这个撒，其实，在临沂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临沂地区人都去吃的。
0: 嗯，
1: 这个撒只有临沂应该是市区的人才会吃。
0: 嗯，
1: 到我们下面的县的话。

0: 能就不会去吃这个虾了。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我只有到了临沂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且我记忆当中我只有一次，我表哥给我买的，然后我尝了一口，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它就是里面会放很多胡椒，
1: 嗯，
0: 然后它的基底应该是鸡汤，然后再放一些其他东西，我其实印象都不是很深刻了，到底是个什么味道。但是就是传到外地之后，大家会认为啊，临沂地区都会吃这个虾当早餐，因为它就像我们早上喝豆浆，
1: 嗯，
0: 啊，喝豆汁儿啊，不是喝豆腐脑，不是豆汁儿，
1: 嗯，
0: 是北京的豆汁儿，喝豆腐脑差不多。所以呢，临沂人是非常习惯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非临沂市区的人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什么概念。
1: 哦，山东美食特别丰富，你看到每个地儿都有细分。
0: 哎，对，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蝎子呀，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小河虾呀，然后这些东西还有炒鸡啊，这些都是共通的，包括我们那儿的全羊汤，全羊汤这个也是共通的。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到临沂的话，就是他，我近几年回北京，不回临沂 ，sorry， 在北京待太久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弟会带我去一个小就路边的小馆子，然后小馆子呢非常破，他就专门喝全羊汤的。他进去以后呢，就其实那个桌子很矮，然后呢所有的座都是马扎，就坐在马扎上，然后那种简易的桌子支开，就在那里喝那个羊汤。那他的羊汤是他走进去之后，他是有一个院儿的，他院里有一口非常大的锅，就跟那个大的水缸一样大的锅。
1: 嗯，
0: 然后他全天都在滚着那个羊汤，这个羊汤就是你滚的时间越久，汤色越白，然后味道越好。
1: 嗯，
0: 所以他的汤一直都是在滚着。然后所谓全羊汤，就是羊的各个部位里边都有，然后旁边那个肉呢是事先那个炖好的，所以你点了之后，他会先把肉给你切好放到碗里，然后打上这个就是香菜，然后再可能你想要别的，你可以再放再加，然后呢直接就从那个滚的那个汤里边直接舀一勺给你倒到你的大碗里，碗是特别大的。然后旁边他门口有一个就是小的档口，是专门烙那个就是我们那儿叫烧饼，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烧饼，它是薄薄的那个烧饼。然后那个饼和这个汤是绝配，所以一次一定要喝两碗。对，
1: 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西北的同学们就特别爱羊汤，没想到山东的同学们也这么喜欢。
0: 因为山里嘛，他会放那个山羊，就是山上会养山羊，所以羊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有那个白色的，就是类似那个不叫山羊，那个叫什么羊，是白色的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山里的山羊。其实我们那儿的羊，我是觉得大家都喜欢吃内蒙的羊嘛，因为内蒙的羊没有膻味儿。我们评价羊肉好是不是就是嫩，然后没有膻味儿，但我们那儿羊就是有膻味儿，大家吃的就是这个膻味儿。
1: 我其实个人一直觉得吧，如果朋友们非得觉得说，哎呀这个羊太膻了我不吃，或者是哎这个菜一定要去膻味儿，那你就去吃猪肉好了。
0: 对啊，吃羊肉就要吃膻味儿，是不是？
1: 对啊，我有的时候想说上了这个肉不膻，我说那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肉。
0: 对啊，我爸经常就是说，哎呀天冷了，我们搁点那个羊肉来回来做个汤，然后膻膻肠子吧。
1: 嗯，对啊，就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那个羊肉特有的香味和味道才会喜欢吃羊肉，而且其实羊肉是温补的嘛，对身体就是一般人来说都是可以吃的，很少有人说吃不了羊肉，不太挑人。
0: 嗯，可能很多人吃不了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那儿的话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侄子他刚刚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可能老人会觉得说给他喝一点点羊汤，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成年人的这个饮食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是会有这个习
1: 惯。你知道我昨天那个嘉宾是山东青岛人，说在他特小的时候家里说，哎他现在慢慢长大了，就跟你这意思似的，给尝点羊汤。他们家是给他喝口啤酒。
0: 果然是青岛的。
1: 哎呀真是，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啊。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临沂大煎饼，巨大个儿那个煎饼也是可以有卷一切的吃法。我最喜欢的是海虾煎饼卷儿，煎饼虾仁韭菜鸡蛋花椒盐辣椒酱卷在一起，切一刀，一手举一个，再卷根大葱，哎呀那叫好吃。
0: 他还卷了大葱，我觉得这个听众比我会吃呀，我怎么没这么吃过呢？
1: 你看看，你学习一下，这个听上去就挺香的。
0: 对，他讲到煎饼，其实我刚才也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煎饼。
1: 嗯，
0: 先天也是在我们临沂地区，是这个是可以硬通货了，就是你到哪个地方都会看到煎饼。然后大家可能在舌尖上的这个中国里边哈，也看到过有镜头，就是去拍沂蒙山的煎饼。那其实煎饼在我们那里，我们那个地方也是这个地大物博的啊，所以就是有些地方的煎饼和就是它不一样口味。比如说我家这边的煎饼可能就是偏原味的，就是比如说小麦的呀，然后红薯的呀，然后会放点玉米呀，就是小米啊，你是可以这个东西原料你是可以随时可以换的，或者掺在一起的。但是有些山里的煎饼它是发酵过的，就是你会吃到那个煎饼是有点酸酸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也是就是前几年是头一次吃，因为我有亲戚是从在蒙阴那边，蒙阴就是纯山里了，他们那边就是会烙这个发了酵的煎饼，他会把那个就是烙煎饼之前的那个糊糊糊给它稍微发酵一下，所以说是有一点发酵过的酸味儿，还挺好吃的。而且它发酵过的煎饼是更容易储存的。
1: 哦，还有这样的吃法，就是豆汁儿做法的煎饼。
0: 那它比豆汁儿可能更容易接受。对对对。然后这个煎饼，其实刚刚这位听众说的就是它卷的很多东西，这是对的。就是你可以把煎饼理解为米饭。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上来主食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饭是可以桌上任何一个菜的？煎饼也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咱们山东人的主食。
0: 对，就是山东人的主食，你就把它当成你的米饭。所以这个煎饼是可以卷一切的，只要你这个东西可卷，比如说你不能卷汤对吧，它卷不起来。
1: 咱们听听春磊同学下次跟我们说说他一般大煎饼里卷什么。下次咱们接着聊，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

0: 外防火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具有道路优先权，小型轿车进出非机动车道应该停车让行。尽管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机动车司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车车速过快占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孟先生获得2.7万元的赔偿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看有没有接触，而是看驾驶人有没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驾驶行为。违停、乱用远光灯、该让行没有让行等这些违法行为，一旦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接触，都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在无碰撞交通事故中，责任划分更要看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周围环境、发生时间、场所、车速、天气状况、车辆状况等。第二，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受害人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对井冈山发动了第3次围剿。哎呀，一次比一次兵多呀。第一次呢，10万人马到那儿打了个落花流水。二一次20万，张辉瓒又被活捉。这回第3次围剿是派了30万人马。我要估计这照这样又发动个10次8次的，这人马也说不上增多少了，就得啊，第3次就30万。井冈山的部队仅仅是3万，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毛泽东采取了这么一个战略战术，叫磨盘战术。千里大行军呢，绕到敌人的后方，来个回马枪，击败他，这就千里大行军开始绕，啊！哎呀，这行军呐，7月份的天气。烈日当头啊，战士们是汗流浃背，太艰难了。而且行军呢，最困难的是伤病人越来越多。怎么说呢？中暑的，啊，这个发疟疾的，啊，痢疾的，哎呀，一波一波病倒。这个收容队啊，是一天天扩大。哎，这伤员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从这个1、2次围剿的亲身体验中得到了一个道理，为了打胜仗就一定得走路。因为当时在部队中啊，流传一个口号叫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这么一个口号。那么为了胜利呢，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的困难，裤腰带都扎紧了，有小病都不掉队，实在走不了昏到路上了，后边收容队上来赶紧把人抬走了。那脚上的鞋呀，磨破一双又一双。后来呀，干脆打赤脚啊，饿了皮带勒紧点，咬着牙瞪着眼珠子。经过连续10多天的行军呢，这个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苏区有名的模范县兴国。哎，这一到老苏区了，完全换了另一副景象。这个群众啊，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烈的欢迎队伍。那队伍一进村啊，一大群儿童团

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切切可慕乐队。2022年的年末，由主唱赵峰组建，其他成员还有吉他曲健，贝斯是隋曼琪，鼓手严一瑞，键盘赵雨田。赵峰说，大家都是为了梦想走到一起，很感恩大家愿意与我并肩前行。下面来听几首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鸟人》啊，在2018年由赵峰独立编曲创作。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大理出游，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自己独自思考和追忆过往。在洱海旁的民宿，他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回到北京之后制作完成《鸟人》。

来自赵峰的个人作品啊，叫《鸟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峰的又一首非常感人的作品，因为在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了，因为对奶奶的思念，他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奶奶》。在推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乐迷的共鸣。

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念你的奶奶了呢？2019年，赵峰结束了17年的北漂，回到淄博陪伴家人。然而回到淄博以后，抛开疫情不说，这4年当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他说，有些人和事一再把我往深渊里推，想让我无法站起。我几度放任自己，一边破口大骂愤世不公，一边极力澄清自己，但一切并没有好转。最后我选择去理解，去感恩。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依然感恩，感恩所有爱过我、看得起我的人，同时也感恩所有恨过我、想踩死我的人。正是因为有你们，才给了我这段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一直没有停止我的音乐，我现在更希望用我的音乐来传达爱。2021年，我创作了《爱不停息》这首歌，相信只有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以上呢是赵峰的内心袒露，而其实也曾经北漂过的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你所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过，但是面对诋毁和伤害，要相信那是上天想用这种方式把你塑造得更为强大，更为坚韧。我们只需要坚持做好自己，坚持这份热爱，时间终将给你最好的答案。

0: 说不能让那人来赎这箱子，我说那姑娘怎么办，可是她需要钱给自己来一针，所以就和那个人约了见面的时间还有地点，就这些。
1: 卡尔打开曼迪递给他的袋子，发现里面全是跟踪拍摄的索尼亚的照片。
2: 你不放心这姑娘，然后用得上的电话跟她联系了？
0: 她的号码箱子里有，我想我应该提醒她，有个神经病一直在后面跟着她，可她一直不接电话。
1: 得知这个消息，卡尔立刻带着这些证据回到报社，而这时女记者黛拉也正跟主编卡梅伦汇报她对索尼亚的调查结果。
3: 他的简历上杂七杂八的，他做过一阵子女招待，还有贷款没还。两年前因盗窃还被判过刑。
4: 国会上用人不调查吗？
3: 他为斯蒂芬·柯林斯撰写意见书，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方面的，人人都当他是明星。
2: 他还是这次关于安典公司听证的主要调查员。
4: 还有呢？
2: 斯蒂芬指出，安典公司这帮家伙亏了好多钱。那么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用来打压斯蒂芬呢？
4: 哦天哪，他真可爱，你们看看，就一天时间，街头一具尸体就被他演绎成了一起策划周密的公司阴谋。
2: 你没发现？
4: 没有。
2: 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好吗？那个跟踪索尼亚的家伙就是向德尚和桑顿开枪的人。居无定所的德尚斯泰格偷了一个公文箱，在这个公文箱里放着这些照片，还有那个女孩说的装满奇怪子弹的小袋子。弹道专家说犯罪现场所使用的枪支是改装过的，无法查询。那些子弹都是自制的，重量是一般子弹的两倍。凶手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加杀伤力，也就是说一心要他们死。德尚和桑顿每个人都是中了两枪，一枪在背后，一枪在头部，如果不是职业杀手，至少也是当过兵的人干的。安典公司从创始人到员工100%都是退役军人，我们不能忽略这种联系。
4: 还有多久必须把这些交给警察？
5: 我们还要核实，听取外部的相关建议，最多还有48小时。
3: 可这要是证据，就该马上交给警察。
1: 卡尔的分析提醒了卡梅伦，于是卡梅伦便给卡尔增派两名助手。卡尔和黛拉开始兵分两路，卡尔去调查安典公司，而黛拉去盯住那个即将苏醒的桑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黛拉刚到医院，桑多就被杀了。卡尔等人也因为没有及时交出凶杀案的证据，受到警方的斥责。同时，黛拉在看索尼亚被害时的地铁监控录像时，发现一个可疑人物，因为那个人在桑多被害的医院也曾经出现过。为了弄清那个神秘人的真实身份，卡尔找到了国防部安插在安典公司的线人，把那个神秘人的照片交给了他。同时，卡尔也从那位线人的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2: 你知道安典是怎么运作的吗？
6: 什么运作？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士兵们谁的指挥也不听，他们只对支票效忠，说是反恐，其实就是去淘金。
2: 看听证会了？
6: 看了。
2: 你说委员会的斯蒂芬·考里
6: 了，他们玩命也会把他整下台的。你知道斯蒂芬妨碍了什么？那可是每年300-400亿元的收入啊，上帝都会眼红的。
2: 听证会上不是说3-4个亿吗？
6: 那是在海外，跟你说，美国国内才是安典公司赚钱的大头。
2: 我没听说过这些。
6: 你想想吧，卡特琳娜飓风过去之后是谁去维持的秩序？安全承包商那时候是可以代表政府向平民开枪的。谁在为芝加哥警察培训新技术？瞧着吧，很快国家安全局的电话窃听还有恐怖组织的数据库都会被安典接管，这是对美国国内情报机构的一次彻底重组。国土安全机构也将私有化，成百上千亿的收入，怎么可能随便就让他给搅黄了？别以为他自己是英雄，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议员而已。
5: 嘿，
1: 对于这位线人所说的一切，卡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到证实。而就在这时，正在调查索尼亚的黛拉也从索尼亚室友荣达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0: 荣达声称自己也曾和斯蒂芬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斯蒂芬还私下帮索尼亚还了4万美元的债务。而就在这时，斯蒂芬的妻子安妮来到卡尔的家中，于是卡尔便借机提出了这个疑问。
1: 我在想，斯蒂芬有没有可能背着你自己存上4万块钱？
2: 什么？
1: 有件事可能要公开，你得有个思想准备。有人可能会指控斯蒂芬，说他为摆平某些事动用了大笔资金。我想问问你，这可能吗？
2: 你说有件事要公开，是不是你也有份？
1: 有点。
2: 你想干嘛？
1: 帮助斯蒂芬，保护你。
2: 见你的鬼！你老是这么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明明说好了，可最后的结果都是对你和斯蒂芬有利。我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我以为我们是一起的，可你们俩早就把我撇开了。好吧，好吧，我坐下来。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结束婚姻，你说好吗？
1: 太迟了，我们错过了。当初干嘛呢？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你不肯承诺。那时候不，现在不，永远都不。
1: 我想说，你现在向我要的东西我给不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0: 听到卡尔的话，安妮感到有些失落，但她还是回答了卡尔的问题，并证明斯蒂芬不可能私下有4万美元的存款。安妮离开后，卡尔接到安典线人打来的电话，并且从他的口中得知，地铁和医院里出现的那个神秘人是一个退役步兵，为一个叫做萨摩的人工作。通过那位线人提供的地址，卡尔找到萨摩的住处，却发现萨摩早已不在，而他自己也陷入那个步兵的追杀。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卡尔逃过一劫，但却得知小女孩曼蒂去世的消息。与此同时，黛拉和卡尔的两位助手通过调查一个叫做多米尼克的人，又发现了新的线索。然后卡尔拨通了斯蒂芬的电话，并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知是国会议员福尔格斯推荐的索尼亚。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卡尔把斯蒂芬也叫到了这家旅馆，并且让他看了关于多米尼克的录像。
3: 我接到电话，让我到一条街的拐角去买一本杂志，那儿有个人在等我。这个人很结实，脖子很粗，有点像海军陆战队的。他那个样子凶极了，我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
4: 什么时候？
5: 1个月前。他很生气，因为索尼亚不再给他提供情报了。
4: 他想让你干嘛？
5: 他让我搞定，他让我尽快把索尼亚搞定。
4: 搞定了？
3: 我尽力了，尽力了。我打他电话他不接，我就去找他跟他谈，他哭了。
6: 他干嘛哭？是不是怕人害他？
3: 不是，他哭是为了斯蒂芬，他爱上了斯蒂芬，还怀了他的孩子。不过他没说，他不告诉他，是因为他怕斯蒂芬一旦知道他在监视他，就不再要他了，也不要他们的孩子。他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把成千上万的支票都烧掉了。我觉得让他多想想，要想一想公众会怎么说，想想人工流产，想想对安典的承诺。我说你说话要算数，要不他们也不会放过我。后来他就死了，听说是被谋杀的。我不想再卷入这件事了，知道吗？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我想找个安全的地儿待着，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你们千万别把我捅出去，我什么也不是，我对他们一钱不值。
0: 看到这儿，斯蒂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他跑到隔壁殴打多米尼克。斯蒂芬还因为知道妻子安妮和卡尔有染，和卡尔发生争执，但为了打击安典，他还是出面说出了安典公司的调查内幕，帮卡尔完成了稿子。但是就在斯蒂芬做声明的时候，安妮的一句话引起了卡尔的怀疑，于是他把这事儿告诉了黛拉。
1: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嗯。
1: 是关于安妮。
2: 什么？
1: 刚我俩聊天儿， 你说他怎么知道索尼娅每个月能赚26000？
6: 什么？
1: 他怎么知道他挣多少？
6: 嗯，
1: 没告诉他呀。
6: 对啊。
1: 那他从哪儿知道的？
6: Stephen， 他不是看过 Dominic 的录像吗？
1: 我们只给他看了一小段，里面没提给多少钱。
0: 说到这儿，卡尔突然发现了一张斯蒂芬的照片，照片上的一个奇怪图案让他十分熟悉。通过查找资料，卡尔发现斯蒂芬曾经和那个神秘步兵出现在一张照片上。拿着这些证据，卡尔找到了斯蒂芬。
1: 宾汉姆是谁？

0: 还不是谁。你叫警察了？
1: 没有。
0: 就一年在科威特，我救过他的命。他那时只有17岁，很勇敢。他觉得为国家打仗很光荣。他想当一辈子战士，所以从战场回来，他人就不对劲了。
1: 你派一个精神病去对付索尼亚，你都让他干了什么？恐吓他、打他还是杀了他？
0: 不，卡尔，我只让他跟着。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索尼亚有事瞒着我。我在他家的时候，有好几次别人发来传真，他都显得非常的紧张，有时候很晚了还有电话。我让宾汉们监视他，及时地向我汇报。就这些。
1: 你撒谎？
0: 我没有撒谎。宾汉们知道以后，他很愤怒，他把军队当成一切，他恨安典，恨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他让索尼亚立刻停止。
1: 他停止了？他把支票烧了，为你连命都不要了。
0: 算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会跑去杀他。刚知道索尼亚被杀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以为是安典的那些人干的。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叫我怎么办？
1: 说出来。
0: 我想过。
1: 是吗？
0: 我去找你，想跟你说，可是你就知道写你的报道。
1: 不，斯蒂芬，我关心的是怎么办。
0: 得了，你不过是想为你和安妮的事情减轻一点愧疚罢了。
1: 你利用我？
0: 没有，卡
1: 利用宾汉，
0: 我让他去跟踪索尼亚，这么做也许是错误的，这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确不该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让他去杀人。
1: 他知道欠你条命，所以你叫他去。你找到他并利用了他，就像你利用我。他杀人，我帮你掩护。
0: 假如安典不雇佣索尼亚，宾汉姆不会杀他。
1: 这不管宾汉姆，也不管安典公司，还有菲尔格斯，这都怪你。是你和你的决定导致了4个人被杀，有一个只是送披萨的。
0: 卡尔，你要干嘛？
1: 你知道要干嘛？
0: 知道吗？你很可笑，你总是爱高估自己。
1: 凭什么这么说？你以为真的没人看报了？你以为这件事在报上抄上几天就平息了？听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坚持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是狗屎。他们看到有人根据录音采访写出真实的报道，会小心的。
0: 卡尔，别走。卡尔，别这样，求你了，求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1: 还有3分钟警察就来了。
0: 你说你没叫？
1: 我撒谎了。
2: 说完，卡尔离开了斯蒂芬的办公室，却被宾汉姆挡住了去路。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击毙了宾汉姆，并且把斯蒂芬抓了起来。而卡尔等人则在第二天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影片之中，记者和国会议员两个角色原本分别是由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担任，但是在2007年11月电影开拍前的一个星期，布拉德·皮特由于不满意修改过后的剧本而退出剧组，因此国家要案的拍摄不得不推迟。那么就是由于推迟，另一位主角爱德华·诺顿他的日程安排和另外一部影片《草叶》的档

期就冲突了，因此呢，爱德华诺顿也退出了。但是剧组那会儿已经建好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场景，而且还聘请了一堆美国演员和全好莱坞的制作班底。正当大家为没有主演而犯难的时候，导演想到罗素·克劳，然后剧组将剧本发给了他。几天后，罗素·克劳同意拍摄。在这部影片中，为罗素·克劳饰演的记者卡尔配音的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刘峰。刘峰曾经为不少译制片配音，其中包括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功夫熊猫》的阿宝，《加菲猫》一二之中的加菲猫等等。其中呢，由他担任配音的《功夫熊猫》曾经赢得广泛认可，不少看过英文版的观众甚至决定再看一遍配音版的《功夫熊猫》过过瘾。但是呢，这一次刘峰要配的角色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记者，但是显然刘峰也顺利地拿下了这个角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点亮心灯》，由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演唱。感谢各位收听。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你是否莫名的受到同事的排斥？是否能力强而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是否在提拔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阻碍呢？雨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心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注意的坏习惯所造成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毁掉职业生涯的坏习惯。你是否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之所以在事业上止步不前，是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呢？一位资深的职业规划师列出了8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这些习惯会让最有抱负的职场经理人或者专业人士无法在事业上再进一步。到底是哪些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抱怨的太多。对于你来说，抱怨是不计一切代价和场合的，值得抱怨的时候你在抱怨，不值得抱怨的时候你也要抱怨，甚至完全不相关的时候你还是要抱怨。二、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什么是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呢？比如你说，我手头处理的项目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它不能完成，将会带来如何如何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只是2分钱的事情，值得拿到桌面上来专门讨论一下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方。三、总是传达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和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也许这会让你更快乐，可是别人呢？四、总是做消极评论。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评论听起来既犀利又充满了智慧，可是同事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尖酸刻薄。五、用不、但是或者然而开始一段谈话。在谈话中过度使用这些词语。

只不过是在告诉对方，我是正确的，你错了。六，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七，在生气的时候说话，不要让你的感情波动成为你的管理工具。八，否定。也许你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否定的想法，但如果别人并没有询问你的意见，那么最好不要开口。以上就是一位资深职业规划师列出的八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在职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失败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失败，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心理专家建议再试一次，战胜无助心理。万念俱灰出自清代《中国现在记》，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准我也能陪你生活。
1: 这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音乐人徐立飞的作品《生活态度》。这首歌仿佛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看穿对方在现实面具下的脆弱。歌曲用摇滚乐的方式感召着时代，唤醒人们对于本真的追求。不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迷失自己，保持爱的能力和力量，勇敢坚毅地活出一个畅快人生。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徐立飞的新作品《狗》。

下面来听几首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鸟人》啊，在2018年由赵峰独立编曲创作。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大理出游，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自己独自思考和追忆过往。在洱海旁的民宿，他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回到北京之后制作完成《鸟人》。

自赵峰的个人作品啊，叫《鸟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峰的又一首非常感人的作品，因为在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了，因为对奶奶的思念，他就写了这首歌，就叫《奶奶》。在推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乐迷的共鸣。

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念你的奶奶了呢？2019年，赵峰结束了17年的北漂，回到淄博陪伴家人。然而回到淄博以后，抛开疫情不说，这4年当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他说，有些人和事一再把我往深渊里推，想让我无法站起。我几度放任自己，一边破口大骂愤世不公，一边极力澄清自己，但一切并没有好转。最后我选择去理解，去感恩。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依然感恩，感恩所有爱过我、看得起我的人，同时也感恩所有恨过我、想踩死我的人。正是因为有你们，才给了我这段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一直没有停止我的音乐，我现在更希望用我的音乐来传达爱。2021年，我创作了《爱不停息》这首歌，相信只有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以上呢是赵峰的内心袒露，而其实也曾经北漂过的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你所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过，但是面对诋毁和伤害，要相信那是上天想用这种方式把你塑造得更为强大，更为坚韧。我们只需要坚持做好自己，坚持这份热爱，时间终将给你最好的答案。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甜的合唱，来自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季军武艺，以及2011年快乐女生的全国第八名傅梦妮合作的《天天情人节》。这两位其实都是属于小甜甜的那种风格。武艺啊，非常的可爱，而且后来也被大家说，哎呀，小武艺最近又在闯什么祸？虽然说他在音乐的道路上看到曲风可能并没有突破的太多，但是他在综艺的舞台上真的是频繁的制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笑料哈。傅梦妮甜美可爱的造型，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亮眼。这首他们合作的《天天情人节》收录在武艺的首张专辑《见习爱》当中，由刘大江词曲创作，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和欢快，甜度拉满。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首备受欢迎的青春甜歌对唱，也是快男快女跨界合作的经典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雨锦《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雨锦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 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风。

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高兴的事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只是牵着你的手就会快乐，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会担心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紧张不已。那就把这些全部藏进一句话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曾经对世界充满了无数的期待和向往，沉溺于其中的繁华，最终发现和自己当年的内心所坚信的完全不同，明白

愿意不言弃，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输，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身边不少人都有过甜甜的爱情，让我羡慕过，渴望过，可他们也只是我曾经羡慕过的一部分，却也不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见过他们最真挚的感情，也见过他们扮演着嘉宾的角色。这首歌《嘉宾》。

曾经的主角终逝于时光中，不求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愿相爱的人抵过岁月漫长。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曾经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抓不住的爱情又何必再去纠缠，留不住的过客又何必在乎，忘不掉的回忆更不用去较真，暖不热的人心也不用停留。赵乃吉的歌《曾经你说》，

虽然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但我的心呢又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很想和你分享我心底的所有秘密，但现在你成为了我心底的秘密，曾经的一切再美好也只能是曾经了。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

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

更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四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四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 40%，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四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

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3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
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他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他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他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歌单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唱作人汤雅蔡健雅。她除了本人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之外，汤雅作为词曲者的身份，也是为其他的音乐人创造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作曲者的身份。哎，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打错了，要看什么时间段。早上匆匆忙忙的时候打错了，你会烦得要死。悠闲的时候打错了，哎，好像还可以聊聊天。寂寞的时候打错了，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好灵动的表达，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当然也是新的填词啊，收录在王菲2001年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像现在都很难有打错电话的时候了，要不然就是广告电话，要不然就是快递电话，基本上都是打语音电话了，语音电话又很难打错，所以像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打错了的你还会幻想的场景，好像在现在似乎不太会发生了。聊天室的昵称和三木说越二越单纯，是的呀，那周二不妨让自己的心情也二一点，是可爱的那种二一点。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的这一首依然心情好的一首歌曲，带你去兜风，来自于 BB 周笔畅黑泽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世界就会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从此完全不同。在聊天室当中的绿野仙踪说，哎，这是比比的歌吗？是的，是来自于周比唱的歌曲，然后顺便发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好久没有开车兜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如果你最近有带上自己想要带的人一块去开车兜风的话，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你最近如果有人带你去兜风的话，又是多么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不过哎，现在骑行的人特别多，喜欢骑行，自己骑行去兜风，然后一边出汗一边感受这样巴多胺的快乐，哇哦，这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说到黑泽明这张专辑，黑与白，明与暗，是与非，两面的自我在无数的对立当中博弈，最终每个人的选择会是什么不太一样。所以黑泽明他是黑暗选择光明这样的意思。今天的歌单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为词曲作者的身份，然后给其他音乐人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挺美的，然后带你去兜风，我们去看一下漂亮的活火山。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依然是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声音也非常的灵动，叶蓓。

这是叶蓓带来的《活火山》，一种心境上的表达，一种想明白，一种想不明白的，在这样的自言自语的喃喃自语当中，好像在找着出口，又或者只是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写得非常美，演唱者也好会唱歌，这是许茹芸跟蔡健雅的合作。在聊天室当中的泪落心田说，刚才这首《活火山》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很蔡健雅的风格。我们今天仔细地听这一小时的歌单，你会发现很多歌曲都是这个曲一出来，这个音一出来，哇哦，那不就是唐雅。但是不同的歌手，他们的口吻，他们的诠释，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隐瞒。

是天留下的一种安排，这样的一句话啊，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你对于它的领悟力是全然不同的。这首许茹芸的隐瞒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许茹芸2000年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当中。这张专辑时候的许茹芸呢，厌腻了一个歌手必须在制式的规范当中定期发片的游戏规则，于是他铁了心，狠狠把自己安安静静的晾了一年多。你想那个时候晾了一年多就已经是很狠心的一件事了。那个时候的许茹芸刻意的放慢脚步，认真反省音乐的意义，用力的去思考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歌手除了是一个音符的翻译机之外，还能不能拥有不同的功能？一张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元素？而包括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原创性就是每一首歌都必须要是自己原创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一种，但我觉得它更同时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想。于是在《难得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许茹芸的模式，从现在的自己出发，让音乐和音乐人之间不断的碰撞，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跟汤雅蔡健雅所带来的这样的隐瞒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非常美丽的音乐女神 GG 梁咏琪，归属感。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

矛盾的爱情观，在拥有自由和渴望安定之间摇摆，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首05年的归属感当中有做探讨，在18年之后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歌单是来自于词曲作者汤雅蔡健雅，整体节奏中板，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

0: 天都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为什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

0: 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哟呼，今天有点文艺呀、啊、大约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跟唱作人汤雅蔡健雅有着很大的关系。蔡健雅除了她的词啊曲啊常常会唱入我们内心之外，你会发现好像听蔡健雅的创作，基本上中版以上或者中版左右的这样的歌曲总是会非常动容的，所以他在给其他唱作人去写歌曲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的方式会唱到我们心里去。比如说当蔡健雅遇到很会把声音唱到我们心里去的孙燕姿之后，就会摩擦出哇哦，可能会让有故事的人眼眶湿润的歌曲呢。2014年孙燕姿发行的专辑《科普勒》当中有一首来自于蔡健雅作曲葛大为作词的《比较幸福》。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情不伤人，人伤人。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苦，以为醉过醒来后一切都会改变，不曾想还是老样子。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不曾想只是换来伤害。最后才终于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扛，没人替自己坚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分享给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地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或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这里是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影视剧当中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广泛的群体基础让它几乎成为了国民级的金曲。这首歌曾经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

这首歌是出自98版《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侠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感染力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获得了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

换一种曲风来听一听叶振棠为大侠霍元甲来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在80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风靡全国，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它也是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和各位重温《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雨蝶》。这首歌与当的豪放不同，《雨蝶》唱的是爱情里的缠绵与决心，这首歌也随

是军曲，是出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这首歌的传唱度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歌曲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行。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光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